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
3: 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家邮政局22日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基地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日，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顺利完成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

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到八月份。活动投放总价值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全消费链条。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人次1058.9万人，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记录，《玩具总动员5》成为端午档票房的冠军。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的评选结果一同揭晓。榆林共有10件新闻作品获奖，其中1等奖4件、2、3等奖4件。榆林传媒中心、满孝勇、魏丽娟分别获评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雀梅》，我的美好以所剩无几选段，小憩无题，朗诵李星宇。

阳光降临了，嗅到了春的味道，想参与一场花的盛开，却也只是想想。午后，让床短暂接住所有的疲惫，却忍不住侧耳倾听。一只易拉罐身不由己的滚动，多么相似的命运！此时窗外，一场积雪正在消融，而我只能错过。无题。一场生产后，身体垮得像老屋的院墙，四肢是生锈的螺丝钉，腰松掉了弹簧。每天清晨的盥洗池，悄无声息落满了头发，每一根都注视着妈妈。抬头，镜子里漾出许多崭新的皱纹。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各自为营。有时他说，我听不懂；有时我说，他听不懂。在同一个房间，我们互为宇宙。有时他哭，有时我哭。

0: 来自于王铮亮这首歌叫做《言简意赅》，那是为都市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这样一首插。同时呢，他在歌曲《成年人的爱情观》，就是不必反复的情话，不用反复的试探，默契呢是藏在日常的烟火里，偏爱向来是言简意赅。整首歌贴合剧集温暖写实的调性，也把平淡相处当中笃定走心的爱意缓缓的诉说，温柔又戳心。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氛围感浪漫的一首歌，王赫野的 JMC。
1: It's nice, so cloudy as it end.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0: 城市清新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来自于陈粒的一首新歌，叫做《试运行》。这首歌十年词曲搭档再度合作，搭配陈粒辨识度拉满的独特的唱腔，氛围感深沉又高级。整首歌其实聚焦独处、内耗还有自我和解，也写尽了人在生活当中一边迷茫一边反复练习平静的状态，在独处的试运行当中和真实的自己好好相遇。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是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意。 Not me，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历史。

因为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所以整首歌曲听起来更加宏大的一些编制，给你带来的是烘托出来的更加浓烈的能量跟情绪。 The Goo Goo Dolls 带来一首 Iris 天使之城的电影原声音乐。真的是越听越流行。提到英国的乐队，我提到了说英国全英音乐奖现在是连续两年都不在伦敦办了，要继续保持在曼彻斯特的举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刷到来确认可能最多的画面就是他跟 Martin Garrix 小马丁的 B2B 的演出了。舞台之上除了一些合作的歌曲之外，也会有 Asheron 自己的歌在 mash up 到 Martin Garrix 本身的歌曲当中。之前唱的哪一首歌，然后背后最后点啊 Galway Girl， 最后 mash up 真的很爽，尤其是这种 live mash up， 这边 Asheron 在唱，那边在已经叠着音乐马上就起来了，超帅啊。接下来我听到 Twenty One Pilots。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来自 Nick Jonas 的 Jealous， and I'll see you later。 稍后下半段越流行音乐当中见。

当然了，谁说所有的这些曾经的团体当中，并大家也是工作关系是特别好的朋友呢，对吧？就尤其是大家单飞了之后，团散了还要延续，也并不是一定。包括很多那些女生之间，大家朋友也有闺蜜慢慢的越走越远的情况嘛。接下来听到是来自 Pink Panthers Illegal。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让追思更加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录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就不得不提及呢极具特色的男女对唱形式。那么这也是呢黄土歌谣里呢最经典动人的演绎方式。
1: 那演唱呀，其实大多都是采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一些呼应的结构，你一句我一句呢，是氛围感十足的，歌词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互动感也是极强的，既能够去来进行婉转的诉说动人的一些儿女的情思，也能够放声的赞美家乡的一些风土的一些黄土的风光，字里行间呢是充分来进行展现出了陕北儿女的这种爽朗、直率、热情大方的鲜活性格。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十对花》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向来呢就擅长借身边的风物呢写心事，田间草木、乡野趣事呢都能够编成呢动人的小调。今天呢，我们就避开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带来呢两首少有专题讲解的民间小曲《掐算台》以及呢《摇三摆》这两首歌。那么结合民歌的小常识呢，我们一起深挖曲调背后藏着的乡村往事。
1: 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掐算台。这首歌曲呢是流传于陕北乡间的传统叙事小调，起源于农家的日常的劳作。过去呀，陕北农家的院里边呢是普遍种着这种蒜，春夏女子下地掐算台劳作，三五成群一边干活一边呢是随口编歌。歌曲借着这种摘蒜台这件小事儿呢，描绘青年男女私下的相会，互相呢是生一个爱慕的一个场景，语言呢非常的直白质朴，满是乡土的趣味，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没有那种悲苦的基调，是少见的生活化的一些喜乐的小调。不同于宏大的一些红色的曲目诉苦的信天游，它也是聚焦了寻常农家儿女的细碎的情愫，完整的保留了旧时的乡村轻松鲜活的生活气息，只在村镇集市乡间喜事上来进行传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掐算台。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姚三百。这首歌曲呀，是属于陕北民间秧歌的一个曲调，最早呢是伴随着乡村的社火秧歌表演而生的。每逢过年呀，庙会村上村民呢都会上街来进行扭秧歌。舞者呢是身姿左右摇摆，群众呢是随口来进行哼唱，由此来进行得名。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轻快跳跃，语句呢也是非常的短小易懂的。起初呀，只是秧歌的伴唱，后来呢慢慢呢是独立来进行传唱的。歌词呢也是多赞美乡间的一些姑娘非常的灵动秀气，描绘黄土坡上的一些春日的风光，曲调呢非常的应该说是活泼热闹，自带一种喜庆的氛围。在民俗分类当中呢，它属于节庆的娱乐类的民歌，区别于劳作离别的题材，也是陕北民俗歌曲的一个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非

0: 这两首歌曲呢，一静一动，各有韵味。掐蒜台呢，扎根于农田的劳作，诉说着乡间的含蓄情意。然后摇三摆呢，是源自于民俗社火，烘托乡土的喜庆氛围。
1: 当然二者呢都也是脱离了苦难叙事的一些与这个红色的题材，纯粹记录了陕北普通人的一些喜乐的日常，充分的来进行体现了陕北民歌题材的一些丰富贴近于烟火的特质。曲调呢是代代口传，用轻快的歌声留住了乡土的黄土乡村的一些醇厚鲜活的民俗记忆。现在为您送出的这首呢是榆林小曲版本的掐蒜台，共同来欣赏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0: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一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3: 哥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往期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过声乐演员、唢呐艺人以及呢采风的老师。今天呢，我们呢为大家认识原创音乐人古银洲浩浩。
1: 古银洲浩浩呀，他的本名呢叫做冯浩，土生土长的米脂人，自幼呢是学习了一个词曲的一个创作，常年呢是扎根在黄土的沟壑的采风。儿时的时候跟着长辈们来进行赶庙会、听山野的信天游、传统的小调的五声音阶，那么寄心寄景起的一个创作习惯当中，外出务工的时候多年漂泊他乡，也是勾起了他的乡愁，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的一个灵感。当然传统的陕北民歌呢是多以这个口头的传唱整的一些编曲，而他呢是找准了融合的路径，完整的来进行保留了信天游的悠长婉转的一个调式，地道的陕

北方言搭配着流行的吉他，轻柔的古典的一些编曲，弱化了苍凉的悲苦，增添了一些温柔细腻的抒情的一些氛围，打造了大众更容易去接受的陕北的新民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古瀛洲浩浩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起，生生世世在一起，生生世世在一起。
1: 曲《黄土之恋》，它也是一首聚焦于陕北乡土的爱情，曲调呢非常的轻快温柔，还原年纯粹质朴的一些情愫，跳出了传统情歌悲苦离别的一些套路。当然它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代表之作，比如说是有这个挡不住的思念，取材于陕北的游子思乡的一些日常，沿用于陕北民歌的一些起心的经典的手法，以黄土黄河摇动为一些意象啊，应该说是把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呢牵挂家乡思念亲人的一些心绪呢是写得非常的直白戳心，上线之后呢也是常年是占据了乡土的音乐的一个榜单。当然多年来呢他也是一直坚持着实地来进行采风，走遍了米脂绥德炎黄的一些村落，寻访与民间的老艺人，收集零散的小众的山曲融入到了原创的作品当中。线下呢也是由村的戏台公益的演唱，线上来进行发布完整的一些单曲伴奏，方便听众呢是来进行下载和传唱。不同于应该说是改编的老歌的创作者，他一直是坚持原创的叙事，立足当代的普通人的生活，让陕北的民歌适配于年轻听众的听歌的一个习惯呀。
2: 我们说如今呢陕北原创歌手呢是层出不穷的，古银州浩浩呢他呢是独以这个乡愁乡土题材呢出圈，然后呢我们呢可以呢听到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他守住了黄土地音乐的根脉，以年轻化的词曲表达让陕北乡音呢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歌单。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他的另外的几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的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

0: 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五人合唱的一首歌曲《绿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陈奕迅。

继续回来，我是祥静，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的《天黑黑》。天黑黑的这首歌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关于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的一些哀悼，并表示说家永远是最好的港湾，也是所有人勇敢前进的最佳力量。

好像在00年代来讲，女歌手比较流行的就是孙燕姿、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这帮人，男歌手呢，我想也是离不开谢霆锋、潘玮柏、五月天、周杰伦这一些了。周杰伦可以说00年出道之后一路都是很红的状态，从周氏说唱的成功，到中国风和西洋风的混搭，再到世界各类音乐的尝试，他一直都是走在创作前沿的人物。今天听到同样是方文山跟他配合的作品，这首歌也是融入了二胡旋律的中国风，来自他的《红尘客栈》。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

0: 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1: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我儿子今年15岁，在谢一中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3: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4: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5: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6: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7: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8: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9: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啊，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0: 先在这里挑战答题的感觉。金中的学生是后劲足，发展稳。这届初三学子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
1: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它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
0: 嗯，
1: 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不是被动的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那由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那班级高新一中的在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言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在班级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试的一个波动时候，心态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啊，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啊，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尽量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个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啊，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
1: 是的，
0: 去往前冲刺，
1: 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学校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都会有学生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0: 是，
1: 然后大学也会来和我们去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0: 很有成就感。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
1: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他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还有就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心态比较端正。

0: 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他在初中阶段只是满足于课本的一些内容。缺少了这种主动深挖，还有拓展延伸的一个习惯，所以到了这个高中阶段，它不光是知识的难度、广度啊，立刻增加，然后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去了西安以后，他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在语文还有英语方面和西安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理科方面比较占优势。
1: 您说这个差距是围绕西安的相对重点一
0: 哎，
1: 些
0: 重
1: 学
0: 点，
1: 校，
0: 对西安的重点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对比的话，可能在文科的语言方面，语文、英语方面，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薄弱，
1: 是。
0: 是
1: 我们
0: 这样
1: 在
0: 子
1: 日
0: 的。
1: 常榆林的生活学习当中啊，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0: 是的，
1: 而这个
0: 是
1: 功
0: 的。
1: 夫在室外啊，可能辛苦还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0: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它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可能在榆林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1: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学生整体自主学习的能力比较强，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0: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1: 是。
0: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7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不知道如何去学。那在老师的各科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下，那比较踏实或者优秀的这部分孩子，他在慢慢的引领下，他就可以在3年的初中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这种自主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那
1: 是。
0: 对知识点的归纳，还有对知识的一个拓展和理解，包括课堂的一个专注度以及这种笔记的这种记笔记的一个习惯，包括课后的一个作业的一种品质质量都是在这种3年的学习和引导中，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和培养的。
1: 通过这个对话，明白了所谓重点学校或重点班跟普通的班和学校拉开的差距，完全就在这些方法和习惯的积累上。
0: 就在每一天的积累上，
1: 是的，
0: 每一天。
1: 如果从英语的层面来说，也符合您的专业嘛？英语是初升高难度跨度最陡、最容易出现的成绩滑坡的学科。距离中考仅剩最后冲刺的阶段，如果让孩子们重点锁定一个提分板块，精准发力，您会推荐大家主攻哪一块？
0: 那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2个视角去理解，就是因为马上中考就剩下倒计时有5天了。那对于这部分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来说，在英语方面，我觉得就是保证一个好的心态，他把能拿的分儿能够尽量的拿回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叫把能拿的分拿回来呢？因为我们要去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把控意识，在答题方面的一个120分钟时间的如何去合理的去规划我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答题。那还有包括就是作答的一个答题卡的一个答题的习惯，那也是我们最近就近1个月一直在给班里的孩子在强调的，比如说要检查这个答题卡了，检查这个条形码了，还有就是填涂的一个规范性，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些没必要的地方，或者说这种地方呢去失分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填涂规范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尤为重要
1: 是。
0: 因为我们学校从这学期最开始的模考到现在。 啊，我们孩子们可能参加了11次的模考，那到最后的模考仍然还是会有孩子们在不是因为知识点而失分，而是在因为答题的规范性上，可能还有个别同学还是会失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答题的一个序号，比如说在规定的区域作答，那这些细节如果能够把握好了，是更加助力他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考的一个英语的科目的一个考试的。那对于你刚才说到的，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Travel Clock。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5: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4: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5: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4: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5: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马君君老师，呵呵，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王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6: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
1: 嗯
6: 嗯，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6: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1: 是
6: 像刚才您谈到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
1: 是
6: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

0: 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
1: 嗯，
0: 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1: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理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0: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1: 是，
0: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对应的课程培养，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还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是
0: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1: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0: 对，
1: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
0: 对，
1: 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0: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

0: 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1: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的认识和意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
2: 嗯，
0: 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他的逻辑构想、他的立意、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
0: 是
1: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是，我坚定的认为。
1: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用吗？
0: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做一些辅导。
1: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就是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1: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军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啊，也是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于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于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0: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1: 是。
0: 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
1: 找准自己的赛道。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嗯，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些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
1: 是
0: 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思维导图一样，
0: 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区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区多。为什么差生文区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于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 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1: 是
0: 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
2: 到
0: 高中阶段是 OK，
1: 是
0: OK。 是
1: 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本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渝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工作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为不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对
1: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2: 我们上班的状态
0: 是对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虽然说

0: 各种考试很多，但所以定位形成正确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 OK， 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1: 哎，我们家长记住这句话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
0: 我首先这个我不太了解猜不猜题这个事儿哈。第二，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题出出来他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由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

0: 可能会单独从学生普通价，我们怎么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用文范围也很广大。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有很多歌曲会直接以人名就来作为歌名，像陶喆写过 Angelie， 李健写过 Lily， 顺子就写了这首《我的朋友 Betty Sue》。这首歌的描写的场景特别的有女生和闺蜜见面的那种氛围，和好朋友相约在咖啡馆，一起聊聊看近况，一起聊聊感情。曾经我也和闺蜜们周末会在固定的咖啡馆见面，可是有了微信之后，微信就聊得多了。见了面之后，可能聊了一会儿，大家又开始纷纷的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接下来这首歌旋律也很动感，是张宇尝试摇滚曲风的《单恋一枝花》。他的情歌还会想到他机智搞笑的一些主持的场面。2004年，他开始主持了综艺节目《快乐星期天》，让大家看到了他的主持方面的潜能。他说，其实做主持对他来讲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像以前让他去主持，他都会推掉。因为觉得自己做音乐的时间都还不太够，但是就在那一年观念有所改变了，觉得也可以出去玩一玩，去尝试一下，所以就没有去排斥它。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很有记忆感的曲目 One Love。这是来自 Blue 乐队的第二张 One Love 里面的主打曲目。这首歌可能会让你想起那些初识欧美音乐的时光。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梁静茹。中学的时候，梁静茹就因为歌唱得很好，在学校里很有名气，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听比赛的录音，就决定把这个女生推荐给公司。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算是遭遇了出道以来最大的挫折，对心
1: 好似棉花糖。

0: 现在十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金 OK， 米其林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定制专享。这里是 OK 音乐。OK。

继续带你来听听刘若英，这是收录在刘若英02年发行的专辑《Love and the City》当中《一辈子的孤单》，描述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无论是从词曲还是音乐录影带上，都流露出了淡淡的孤单感。来听听《一辈子的孤单》。我想。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刚刚听到的是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是他出道十周年的纪念的曲目。他是从小就展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唱歌不走音，五岁开始学小提琴，13岁听柴可夫斯基他会触动落泪，20岁就获得了中国小提琴。父母给他预期的未来方向就是以后会优雅的拉着小提琴，可是没想到后来的他是在毕业的舞台上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唱起了摇滚。

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和孙燕姿当年的合作《原点》，同样是女创作人，继续来听听看。陛下，他是有一头标志性的披肩头发，然后编成很多小辫子的。如果你想不起他的样子，回忆一下，在《匆匆那年》里，他就是和彭于晏饰演情侣的沈小棠的那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是和我看的原小说里面的角色感觉外形最不相像的，因为小说里面的沈小棠是那种特别漂亮然后文艺的班花，陛下并不是这个类型，可是呢他就演出了自己不一样的风格。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国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

0: 跨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好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风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周二全新一天。今天你心情如何呢？有没有烦恼的事情？既然是新的一天，就要拿出新的状态来。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好好的努力。只有努力奋斗，才可以给你安全感。欢迎又自留守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收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秋有月，那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2: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神木府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30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12到33度。那预计呢，本周多对流性的天气，25日到26日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市过程期间将会伴有6级以上的大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同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限，制着黄河二条水调沙正式启动。22日，第四供应链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的农业、健康生活、智能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本届展博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榆林市教育局日前发布2026至2027学年中小学放假，1至8年级7月18日放暑假，8月30日寒假放假时间与不同，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执行，特教学校对标普通中小学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复古的歌曲，曾舜晞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1997。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活动。

刚刚听到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1997》，这首是他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当中的番外单曲，很复古哈。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听歌，听到周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浮生若梦》。

0: 些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正，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家邮政局22日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基地业务量同比增长 4.3%，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近日，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顺利完成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到8月份。活动投放总价值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福利，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全消费链条。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人次1058.9万人，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记录，《玩具总动员5》成为端午档票房的冠军。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的评选结果一同揭晓，榆林共有10件新闻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4件，二等奖2件，三等榆林传媒中心、满孝勇、魏丽娟分别获评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雀梅》，我的美好以所剩无几选段，小憩无题，李星宇。

小气。阳光降临了，嗅到了春的味道，想参与一场花的盛开，却也只是想想。午后让床短暂接住所有的疲惫，却忍不住侧耳倾听一只易拉罐身不由己的滚动，多么相似的命运。此时窗外一场积雪正在消融，而我只能错过。无题。一场生产后，身体垮得像老屋的院墙，四肢是生锈的螺丝钉，腰松掉了弹簧。每天清晨的盥洗池，悄无声息落满了头发，每一根都注视着妈妈。抬头，镜子里漾出许多崭新的皱纹。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各自为营。有时他说，我听不懂；有时我说，他听不懂。在同一个房间，我们互为。有时他哭，有时他哭。

0: 来自于王铮亮这样一首歌，叫做《言简意赅》，那是为都市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同时呢，他在歌曲当中唱出了成年人的爱情观，就是不必繁复的情话，不用反复的试探，默契呢是藏在日常的烟火里，偏爱向来是言简意赅。整首歌贴合剧集温暖写实的调性，也把平淡相处当中笃定走心的爱意缓缓地诉说，温柔又戳心。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氛围感浪漫的一首歌，王赫野的
1: It's nice so cloudy as we land.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来自于陈粒的一首新歌，叫做《试运行》。这首歌十年词曲搭档再度合作，搭配陈粒辨识度拉满的独特的唱腔，氛围感深沉又高级。整首歌其实聚焦独处、内耗，还有自我和解，也生活当中一边迷茫一边反复练习平静的状态，在独处的试运行当中和真实的自己好好相遇。

陈粒一首歌叫做《试运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很清新的一首歌，来自于海龟先生的《Macarena》，送给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喽。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复杂，我来解码。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一小时的音乐时间，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再来给你分享到这首歌叫做 Just Give Me A Reason， 给我一个理由呢，未必要多充分，它就好比一个肯定的眼神。其实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因为误会错失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有时候呢不妨是放下顾虑，坦诚地面对对方。其实很多误会只要一个理由，一个眼神就可以烟消云散。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再来这一组呢，第一首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顾长安，听这个名字你会觉得就是很传统的中国风的一首歌，但其实不仅仅是哈，这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风的形式，里面还融入了 R&B 的元素。这首歌呢是王铮亮和张靓颖的合作。怎么说呢，这首歌的词曲部分的创作是来自王铮亮，然后歌曲的演绎呢还是张靓颖。整首歌是在张靓颖非常慵懒的呢喃清唱中开场，开头寥寥几句的副歌歌词，然后搭配上张靓颖由慵懒的一个强弱的处理方式，你会觉得整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

下一首歌呢，这个人名可能不太熟悉，叫做伦桑。大家熟悉一点他的作品可能是山有木兮，但是客观的说应该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的。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从他的接下来这首翻唱开始认识他的声音。那是一个充满磁性的低声，这首歌我不知道从前奏的部分你能不能听得出，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张惠妹的一首歌《人质》。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张惠妹发行的《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就是要将自己交给对方，把自己当成人质交给对方。从此呢，你有伤害我的权利，抛弃我的权利，冷落我的权利，但是别人没有。

0: 在是下午三点。
1: 时光，你跨越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张碧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收录一支单曲叫做《阿字》，这首歌呢有个特别的人来创作的，非常古典派的旋律曲风，然后搭配。

张碧晨曾经在微博上说过，胡桃夹子这首歌呢，写的是一段在很自我的时间里写的沉重黑暗，要表达的情感其实呢也是很温暖的。没有谁生来如何，我们都是被环境造就，千万不要被自我掩盖了，被自我打败了。不知道你们在听这首歌听到了什么呢？总之它绝对不是一个悲情的童话故事。

0: 唱版本呢，我曾经真的是单曲循环过很多次，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这首歌呢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遇见。歌曲呢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了坚强的部分，透过对于现实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感情的回忆。比方说歌曲当中唱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遇见这首歌，换个声音来给你诠释，你会喜欢吗？
1: 听见了

0: 人最美丽的意外。
1: 所以呢，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人，你和他之间的遇见呢，曾经似乎是最美丽的意外，却因为又迫不得已分开了。其实没关系的，就像歌曲的最后唱到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

这个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爵士乐手，1981年出生于荷兰，毕业于阿姆斯特丹，音乐灵感呢来源于40、50年代的爵士乐，俏皮的旋律节奏，略带一点点可爱诙谐的演唱，歌就是很摩登又非常复古，会有一点点优雅的小情调。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得依然。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光，
1: 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歌曲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这是来自影片《岁月神偷》。说实话，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不觉得吴君如可以出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所饰演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普通妇人，她负责把父亲做的鞋，而在母亲的口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买菜、坐公车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交响曲。在吴君如所饰演的这位母亲的心里，所有的难事都会过去，风雨过后必定就是晴天。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份片单，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都看不够。电影《鲁冰》人置身，伴随着无数的一代人的心。这世纪的90年，说是风靡一时，爱的经典名曲。但是今天呢，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旅行乐队的夏天当中现场演绎这首《鲁冰花》。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阶段呢，我先来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来自于一部电影，我来推荐给你。今天要提到的一部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来自于200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家四口亲情的故事。妹妹的降生啊，完全是因为要去拯救姐姐，要通过妹妹的骨髓去拯救姐姐。可是妹妹慢慢长大之后呢，她拒绝了父母的请求。那这故事该怎么样去发展？我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叫做

我姐姐的守护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应该说姐姐的守护者呢，它是一部主打亲情的故事片，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而且呢我已经稍稍剧透了整个故事脉络，但是它并不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其实是很有爱的。导演呢希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希望观众真的去流下眼泪，而是让观众的生活到底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

甜甜的歌 I Have a Dream。 妈妈咪呀，这个影片不用再多说了，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活泼跟诙谐的，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糊涂，但是呢，当你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故事之后呢，你真的不忍心。当然来自影片当中也是跟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个电影分割不开的阿巴乐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那今天任性环节想听就听，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来自于阿巴乐队，但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是剧中的主演 Amanda， 她来演唱这首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鱼鳞是我家，我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花开后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
11: 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听广播就听。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

0: 被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1: 一峰路立，文。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2: FM 101生活资讯，与爱同行。
3: 现在是傍晚五点。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5: 整个都在找寻。
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3: 珍藏经典时光。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当中。你担保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梁静茹来演唱到的《小手拉大手》，来送给各位，开启我们今天的。

生活总有琐碎烦恼，不妨暂时放下压力，周深细腻治愈的歌声，愿所有的疲惫都随旋律消散，心上开出温柔的繁花。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花开忘忧》，来送给各位。

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藏在心底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此刻的音乐。许茹芸轻柔的唱腔容纳你所有一天的委屈与疲惫，如果云知道。

纵使生活当中我们工作繁杂，前路拥堵，每个人心底呢都藏着一双翅膀。张韶涵温暖清亮的嗓音给朕一份翅膀。

不必追逐盛大的圆满，下班路上的一段旋律，一餐热饭，就是最简单的小美满。周深轻快温柔的曲调可以治愈所有紧绷的情绪。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小美满》，来送给各位。花样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归途再远，家中总有等候，心中总有牵挂。林忆莲深情舒缓的旋律来送给每一个有人等候的赶路者。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战争。魏晋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局势最纷乱的时代之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连年征伐打破了往日的太平。从三国鼎立的拉锯混战，到西晋短暂的一统，再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政权频繁更迭，战火从未真正的停歇过。短短百年光阴里，王朝更迭，宗室内斗，外族侵扰，南北对峙，几乎年年有战事，处处是烽烟。乱世之中，战争改变了江山的格局，也改写了普通人的命运。曾经繁华的中原大地，在连年征战里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安稳的生活成为一种奢望。我们羡慕魏晋名士的风骨洒脱，却忽略了他们的豁达与淡然，大多是饱经战乱，看透生死之后的心境释然。对内，皇室宗亲争权夺利，藩王战乱不断，朝堂动荡不安；对外，北方游牧民族趁中原内乱大举南下，边疆战火连绵不休，长期的分裂与战乱让统一的王朝体系崩塌，也让南北经济、文化、人口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与融合。可是也正是这一场场的乱世烽烟，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战乱倒逼民族交融，文化碰撞，技术传播，衣冠难度，让中原文明我们读懂魏晋，更要看遍地狼烟。魏晋的战争打碎了旧的王朝秩序，却重塑了新的华夏格局。它是一段苦难的过往，更是一段淬炼文明、沉淀岁月浮沉、烽烟散尽，那些远去的战争与动荡，最终化作了历史的底色，让我们更加懂得山河无恙、人间安宁从来都是最珍贵的馈赠。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礼器，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愿暮色相伴，路途平顺，卸下一身疲惫，好好享受各位的夜晚。说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声音里继续相遇，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现在啊，网购便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儿啊，现在呢被个别贪心之人就玩成了长期薅商家羊毛的敛财手段。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啊，多年间反复注册多个账号，完了横跨家居、奢侈品、服饰多个品类，用旧物啊调换全新商品，完了之后就申请退款。好家伙，累计涉案20000多元啊！自以为咱说钻透了平台的规则，实则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很多人误以为啊，反正就是精明嘛，薅羊毛嘛，对吧？啊，顶多就属于啥不讲诚信、道德问题呗。殊不知啊，这多次蓄意调包、隐瞒事实、骗取退款，早已经脱离了正常售后的范畴，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法律赋予消费者退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恪守诚信啊，退回完好的原商品，从来不是默许用旧换新或者是空啊。便利的售后机制守护的是合理维权的普通人，那绝对是不能沦为投机者疯狂牟利的灰色通道。所以啊，记住了啊，不是道德问题，你这是法律问题，这是。所以长达数年高频异常退货，多账号轮番操作，始终啊未被拦截，也狠狠地撕开了电商平台风控的一个漏洞。平台一味追求退款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却弱化了异常订单的预警、退货核验流程，缺少物流称重、开箱留证、商品比对等等风控手段，让恶意套利者反复游走在规则的缝隙当中，所有损失只能由老实的商家默默承担。倘若风控长期缺位，那最终就只会倒逼平台不断收紧退货门槛，无数诚信消费者也要跟着为少数人的贪婪买单。所以想要守住网购交易公平，不能只依靠人性的自觉啊！平台必须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地址异常等等行为，你得及时预警。针对奢侈品、服饰这类易调包的品类，强制要求上

商家发货封签啊，退货全程录像取证，平台处理售后纠纷要更要摒弃啊弱者有理的惯性思维，一切用客观证据来判定责任，不让守规矩的商家吃亏。诚信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啊，商家用心做好服务，消费者恪守交易底线，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任性占便宜的保护伞，别把平台的善意包容当成肆意违法的底气，唯有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守信之人享受便捷服务，这网购营商环境才能长久良性运转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他说现在啊，有不少那个求职者迷信简历包装套路，是吧？把这个隐瞒跳槽经历啊虚构工作履历就当成了求职的必备技巧。可是无锡这起劳动纠纷判例啊，直接就戳破了职场投机的侥幸幻想。员工入职不久就因为刻意篡改过往工作经历被公司给辞退了啊，仲裁然后起诉接连败诉，所有的薪资赔偿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整吧，这回整吧，这回看似精明的求职操作最终就沦为了断送工作的致命短板。当下就业内卷加剧啊，简历优化早就已经变了味儿了。很多人不再是提炼工作亮点，是吧，优化语言表达，而是什么呢？疯狂的注水造假，就是干过的没干过的全给整上去了。把频繁短期跳槽合并成啊稳定任职经历啊，又编造一些高端项目履历，伪造资格证书，甚至花钱找第三方批量包装虚假背景。大家总抱着啊侥幸心理，认为企业被调就是个形式，只要顺利入职啊，后续工作表现好就能广言。殊不知的简历啊，简历上的每一处刻意篡改都在透支个人的职业信誉。法律明确要求了，求职者必须如实告知学历、工作履历、专业技能信息。那企业呢，依靠真实履历来判断人岗适配，对吧？刻意隐瞒、篡改关键信息，这属于啥？属于欺诈。明白吗？这玩意儿往大了说叫违背劳动关系的诚信底线。所以哪怕已经入职了，企业依旧可以无条件解除你的劳动。

合同啊，无需支付任何的补偿金。所以你靠谎言换来的工作，从一开始啊，咱说那根基就不稳呐。这份判决是生动的职场普法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提炼优势，但是绝对不能脱离事实，弄虚作假。你抱着侥幸心理，踩诚信红线，一旦背景调查曝光，丢掉工作啊，那只是短期代价，失信履历会成为后续求职路上难以抹去的阻碍啊，最后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人想说，那我以后我换个工作就完了呗。那个圈就那么大，是吧？你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臭了一个圈了。职场从没有长久的投机捷径啊，诚信才是最好的职场名片。与其费尽心思编织虚假履历，不如沉下心好好的锤炼自身实力，守住真实底线，摒弃注水式包装，才能在职场走得踏实，走得长远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呀，
2: 导演，他抢我台词。<笑>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
1: 这两天有一个问题啊，说省超能帮国足进世界杯吗？在前不久啊，央视名嘴刘建宏在节目中就表示了，省超的初衷其实是旅游项目、文化活动，他更希望的是吸引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

0: 产生消费，这是给我们的市民一个文化消费的项目，但是它对职业足球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职业足球才是中国进军世界杯的核心，没办法靠业余足球进军世界杯。我们的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如果认为省超就能解决职业足球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这话吧，说着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很有道理。明白吧，就有些时候咱不能盲目的太上头了。因为啊，咱说这个省超和国足这压根儿咱就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业余爱好能填补咱说你的比如说这个空暇的时间。啊，或者是比如说爱好的缺口，但是它弥补不了你的职业短板。不否定省超的价值，它盘活大众足球氛围功不可没，但是也别拔高赋能，把文旅赛事包装成国足破局的捷径，明白吧？啊，国足想要闯世界杯，你不。对不对，你也只能靠咱说深耕职业联赛补齐青训短板啊，治标文旅热闹，治本职业深耕，切莫本末倒置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上海两名司机在路口发生争执，小车司机下车理论忘拉手刹导致溜车，自己呢也被绊倒在地，危急时刻原本跟他争吵的啊大货车司机一个箭步冲进失控的轿车，巴嚓就把刹车给踩了，直接成功避免了事故发生。这一幕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啊，评论区就涌现了说大货车司机人品好善良，说这就是中国人刻在 DNA 里面的善良等等暖心留言。明白吗？咱俩说现在虽然吵架呢，但是你溜车了，你吵架先暂停，我先把你车给你停住啊。大不了停完之后咱俩接着吵呗。可以一秒红脸争执对错，能够一秒放下矛盾救人避险，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式善良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煽情啊，下意识的挺身而出我觉得很正常也很可贵，哪怕刚刚是针锋相对，面对危险依旧能够本能出手，没有算计不计前嫌啊，输赢是一时的，善良那是一辈子的，对吧？成年人顶级格局就是什么呢，争执有度，善良无界，心存善意它自带光芒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刘建宏称啊，省超对国足没有太大的帮助，微信平台叶百万就说了啊，他说夸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孩子去踢球难道不是很大的帮助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有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作用力目前来看不大。再来看这个啊，六零后用户他说，省超属文旅项目，不代表职业，但是能激发全民对足球的兴趣。说实话，你全民这个兴趣就早就有了，明白吧？他也不是说你省超这重新刚刚给激发起来的，全民对足球的兴趣，他一直都是很高的一个。你不知道那是你知道吧？岳阳 SD 就说了啊，在理儿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朋友叫做金池叶啊，他就说了，润物细无声啊，培养全民兴趣对于推动足球很有帮助，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和兴趣基础，职业足球就像无源之水，不会发展那么顺畅。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什么呢，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啊，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儿。首先啊，就是全民兴趣啊，不是说因为省超才有的，对足球本来它就有全民的兴趣，是吧？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懂不懂啊？本来群众基础、兴趣基础本来它就是有的，是吧？职业足球。

没有像你说的成为无缘之水，他一直都是有缘的。就像咱说刘建宏说的，只不过现在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亟待解决和思考怎么整理啊，不是说他没有，明白吧？用户7206就说了，要有打破坛坛罐罐的决心啊，也要有等他十年的耐心。十年，2036年呗。2036年，行，再等一等吧，那就。反正我是能等了，毕竟我是见过02年闯进世界杯的中国队的，我是见过中国队进世界杯的。其他人能不能等了不知道了，这种啊。再来说这个吵架暂停，先帮对方刹停溜车啊。这位朋友叫做大赢家就说了，刹停之后来继续吵啊。那是的，危急时刻该出手得出手，但是咱这个理儿是吧，谁对谁错咱得争明白了，我跟你说。你这可以足以见得两位大哥非常严谨。大石头小石榴就说了，吵架是因为生气，救人是因为善良，对。没毛病啊，完事之后接着吵，因为啥？因为我较真儿啊，我呀。证实就说了，我大概能猜到这前面因为什么吵架了。你就别猜了，我估计他俩这完事之后都忘了因为啥吵架了。是吧，你就别跟这拱火了，你说。方方圆圆就说了，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真的能看清一个人，那是啊，下意识是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了？不舒服吗？
1: 孩子，
0: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哇，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于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现在啊，网购便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儿啊，现在呢被个别贪心之人就玩成了长期好商家养手段。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啊，多年间反复注册多个账号，完了横跨家居、奢侈品、服饰多个品类，用旧物啊调换全新商品，完了之后就申请退款。家伙累计涉案20000多元啊！自以为咱说钻透了平台的规则，实则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很多人误以为啊，哎，就是精明嘛，薅羊毛嘛，对吧？啊，顶多就属于啥不讲诚信、道德问题呗。殊不知啊，这多次蓄意调包、隐瞒事实、骗取退款，早已经脱离了正常售后的范畴，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消费者退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恪守诚信啊，退回完好的原商品，从来不是默许用旧换新，或者是空手套白狼啊。便利的售后机制守护的是合理维权的普通人，那绝对是不能沦为投机者疯狂牟利的灰色通道。所以啊，记住了啊，不是道德问题，你这是法律问题，这是。所以长达数年高频异常退货，多账号轮番操作，始终啊未被拦截，也狠狠地撕开了电商平台风控的一个漏洞。平台一味追求退征用户体验，却弱化了异常订单的预警、退货核验流程，缺少物流称重、开箱留证、商品比对等等风控手段，让恶意套利者反复游走在规则的缝隙当中，所有损失只能由老实的商家默默承担。倘若风控长期缺，那最终就只会倒逼平台不断收紧退货门槛，无数诚信消费者也要跟着为少数人的贪婪买单。所以想要守住网购交易公平，不能只依靠人性的自觉啊！平台必须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地址异常等等行为，你得及时预警。针对奢侈品、服饰这个品类，强制要求商家发货封签啊，退货全程录像取证。平台处理售后纠纷，更要摒弃啊弱者有理的惯性思维，一切用客观证据来判定责任，不让守规矩的商家吃亏。诚信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啊，商家用心做好服务，消费者恪守交易底线。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任性占便宜的保护伞，别把平台的善意包容当成肆意为。

法的底气，唯有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守信之人享受便捷服务，这网购营商环境才能长久良性运转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他说现在啊，有不少那个求职者迷信简历包装套路，是吧？把这个隐瞒跳槽经历啊，啊虚构工作履历，就当成了求职的必备技巧。可是无锡这起劳动纠纷判例啊，直接就戳破了职场投机的侥幸幻想。员工入职不久，就因为刻意篡改过往工作经历，被公司给辞退了啊！仲裁，然后起诉，接连败诉，所有的薪资赔偿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整吧，这回整吧，这回。看似精明的求职操作，最终就沦为了断送工作的致命短板。当下就业内卷加剧啊，简历优化早就已经变了味儿了。很多人不再是提炼工作亮点，是吧？优化语言表达，而是什么呢？疯狂的注水造假，就是干过的没干过的全给整上去了。把频繁短期跳槽合并成哈、啊、稳定任职经历啊，又编造一些高端项目履历，伪造资格证书，甚至花钱找第三方批量包装虚假背景。大家总抱着啊侥幸心理，认为企业被调就是个形式，只要顺利入职啊，后续工作表现好就能掩盖过往的谎言。殊不知呢，简历啊，简历上的每一处刻意篡改，都在透支个人的职业信誉。法律明确要求了，求职者必须如实告知学历、工作履历、专业技能等核心消息啊信息。那企业呢，依靠真实履历来判断人岗适配，对吧？刻意隐瞒、篡改关键信息，这属于啥？属于欺诈。明白吗？这玩意儿往大了说，叫违背劳动关系的诚信底线。所以哪怕已经入职了，企业依旧可以无条件解除你的劳动合同啊，无需支付任何的补偿金。所以你靠谎言换来的工作，从一开始啊，咱说那根基就不稳呐。这份判决是生动的职场普法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提炼优势，但是绝对不能脱离事实弄虚作假。你抱着侥幸心理踩诚信红线，一旦背景调查曝光，丢掉工作啊，那只是短期代价。失信履历会成为后续求职路上难以抹去的阻碍啊，最后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人想说，那我以后我换个工作就完了呗，那个圈儿就那么大，是吧？你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臭了一个圈了。职场从没有长久的投机捷径啊，诚信才是最好的职场名片。与其费尽心思编织虚假履历，不如沉下心好好的锤炼自身实力，守住真实底线，摒弃注水式包装，才能在职场走得踏实，走得长远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顾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刻，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孩子。
12: 谢啥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的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你测试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会带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9 o'clock。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阿七个三七六七，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10:30到11:30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就不得不提及呢极具特色的男女对唱形式。那么这也是呢黄土歌的演绎方式。
1: 那演唱呀，其实大多都是采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一些呼应的结构，你一句我一句呢，是氛围感十足的，歌词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互动感也是极强的，既能够去来进行婉转的诉说动人的一些儿女的情思，也能够放声的赞美家乡的一些黄土的风光，字里行间呢是充分来进行展现出了陕北儿女的这种爽朗、直率、热情大方的鲜活性格。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十对花》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向来呢就擅长借身边的风物呢写心事，田间草木、乡野趣事呢都能够编成呢动人的小调。今天呢，我们就避开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带来呢两首少有专题讲解的民间小曲《掐算台》以及呢《摇三摆》这两首歌。那么结合时呢，我们一起深挖曲调背后藏着的乡村往事。
1: 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就是《掐算台》这首歌曲呢，是流传于陕北乡间的传统叙事小调，起源于农家的日常的劳作。过去呀，陕北农家的院里边呢是普遍种着这种蒜，春夏女子下地掐蒜台劳作，三五成群一边干活一边呢是随口编歌。歌曲借着这种摘蒜台这件小事儿呢，描绘青年男女私下的相会，互相呢是生一个爱慕的一个场景，语言呢非常的直白质朴，满是乡土的趣味，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没有那种悲苦的基调，是少见的生活化的一些喜乐的小调。不同于宏大的一些红色的曲目诉苦的信天游，它也是聚焦了寻常农家儿女的细碎的情愫，完整的保留了旧时的乡村轻松鲜活的生活气息，只在村镇集市乡间喜事上来进行传唱。下这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掐算台。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摇三百，这首歌曲呀是属于陕北，最早呢是伴随着乡村的社火秧歌表演而生的。每逢过年呀，庙会村民呢都会上街来进行扭秧歌，舞者呢是身姿左右摇摆，群众呢是随口来进行哼唱，由此来进行得名。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轻快跳跃，语句呢也是非常的短小易懂的。起初呀只是秧歌的伴唱，后来呢慢慢呢是独立来进行传唱的。歌词呢也是多赞美乡间的一些姑娘非常的灵动秀气，描绘黄土坡上的一些春日的风光，曲调呢非常的应该说是活泼热闹，自带一种喜庆的氛围。在民俗分类当中呢，它属于节庆的娱乐类的民歌，区别于劳作离别的题材，也是陕北民俗歌曲的一个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非常一首民俗的歌舞摇三百送给各位吧。

0: 这两首歌曲呢，一静一动，各有韵味。掐蒜台呢，扎根于农田的劳作，诉说着乡间的含蓄情意。然后摇三摆呢，是源自于民俗社火，烘托乡土的喜庆氛围。
1: 当然二者呢，都也是脱离了苦难叙事的一些与这个红色的题材，纯粹记录了陕北普通人的一些喜乐的日常，充分的来进行体现了陕北民歌题材的一些丰富贴近于烟火的特质。百年江雅曲调呢是代代口传，用轻快的歌声留住了乡土的黄土乡村的一些醇厚鲜活的民俗记忆。现在为您送出的这首呢，是榆林小曲版本的掐蒜台，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陕北名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往期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过声乐演员、唢呐艺人以及呢采风的老师。今天呢，我们呢为大家认识原创音乐人古银洲浩浩。
1: 古银洲浩浩呀，他的本名呢叫做冯浩，土生土长的米脂人，自幼呢是学习了一个词曲的一个创作，常年呢是扎根在黄土的沟壑的采风。儿时的时候跟着长辈们来进行赶庙会，听山野的信天游，传统的小界，那么即景起兴的手法呢深深地刻在他的一个创作习惯当中。外出务工的时候，多年漂泊他乡，也是勾起了他的乡愁，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的一个灵感。当然传统的陕北民歌呢是多以这个口头的传唱，缺少完整的一些编曲，而他呢是找准了融合的路径，完整的来进行保留了信天游的悠长婉转的一个调式，地道的陕北方言搭配着流行的吉他，轻柔的古典的一些编曲的悲苦，增添了一些温柔细腻的抒情的一些氛围，打造了大众更容易去接受的新民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古银洲浩浩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古音周浩浩送出的一首歌曲《黄土之恋》，它也是一首聚焦于陕北乡土的爱情，曲调呢非常的轻快温柔，还原了乡间的青年纯粹质朴的一些情愫，跳出了传统情歌悲苦离别的一些套路。当然一些其他的代表之作，比如说是有这个《挡不住的思念》，取材于陕北的游子思乡的一些日常，沿用于陕北民歌的一些起心的经典的手法，以黄土黄河摇动为一些意象，应该说是把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呢牵挂家乡思念亲人的一些心绪呢是写的非常的直白戳心，上线之后呢也是常年是占据了乡土的音乐的一个榜单。当然多年来呢他也是一直坚持着实地来进行采风，走遍了米脂绥德炎黄的一些村落，寻访与民间的老艺人，收集零散的小众的山曲融入到了原创的作品当中。线下呢也是有很多的走进的，比如说是校园乡村的戏台公益的演唱，线上来进行发布完整的一些单曲伴奏，方便听众呢是来进行下载和传唱。不同于应该说是改编的老歌的创作者，他一直是坚持原创的叙事，立足当代的普通人的生活，让陕北的民歌适配于年轻听众的听歌的一个习惯呀。
1: 我们说如今呢陕北原创歌手呢是层出不穷的，古音周浩浩呢他呢是独以这个乡愁乡土题材呢出圈，然后呢我们呢可以呢听到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他守住了黄土地音乐的根脉，以年轻化的词曲表达让陕北乡音呢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歌单。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他的另外的几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五人合唱的一首歌曲《绿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你大大的勇敢，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梁静茹来演唱到的《小手拉大手》，来送给各位开启音乐之旅。

生活总有琐碎烦恼，不妨暂时放下压力，周深细腻治愈的歌声，愿所有的疲惫都随旋律消散，心上开出温柔的繁花。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花开忘忧》，来送给各位。

路灯一盏盏的亮起来，藏在心底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此刻的音乐。许茹芸轻柔的唱腔容纳你所有一天的委屈与疲惫，如果云知道。

纵使生活当中我们工作繁杂，前路拥堵，每个人心底呢都藏着一双翅膀。张韶涵温暖清亮的嗓音，给正在赶路的你一份治愈的力量，隐形的翅膀。

不必追逐盛大的圆满，下班路上的一段旋律，一餐热饭，就是最简单的小美满。周深轻快温柔的曲调可以治愈所有紧绷的情绪。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小美满》，来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归途再远，家中总有等候，心中总有牵挂。林忆莲深情舒缓的旋律来送给每一个有人等候的赶路者。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战争。魏晋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新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
1: 掌控的声音。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像的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
6: 可是来的火车太快了。一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承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偶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

0: 赛事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独立音乐人，他叫做陶德里。其实在音乐圈当中，他跟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歌手，比如余佳运，比如范乐团，都有很亲密的关系，都是好朋友啊。之前呢也会有一些作品的互相帮助，比如说我帮你作曲你帮我作词这种小合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德里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歌曲，这首歌 Another Time。

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0: 感谢永远有哥哥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was the summer Summer of Love，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作品，我相信如果你有关注到《生生不息》，应该耳朵叮一下子就会回想起来之前他们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曾比特以及安琪的合作，青春活力扑面而来，夏天的气息、爱情的味道，在一首歌当中你都能收到。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合作的《夏日亲情》。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马上唱的这首歌是《小山和小岛》。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我非合奏，来自于林晓峰以及马赛克乐队，听到这一首情人。
1: 是缘是情是童真是意外，有泪有罪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跨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当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扶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幺零幺。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

0: 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击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7: O'clock.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我是一起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在转。

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最后才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

0: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敢去。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为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欢迎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勾已过半。又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8度，最高气温

温29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西部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7级，气温14到34度。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炎炎夏日，车辆呢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密闭的汽车内温度上升极快，多处部件的温度非常轻松的就可以突破50度。那人体的皮肤直接接触，不仅会给驾乘人员带来不适的体验，还有烫伤的隐患。因此呢，做好防晒，车辆的防晒，掌握快速降温的方法非常的关键。那消防员提醒大家，车主可以先打开副驾驶的门或者是窗户，保持其他车门的以及车窗不动，然后呢将主驾驶的车门来回关5到10次，利用拉风箱的原理将热气排出，随后呢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然后呢打开空调，并且将风速调到最大，使用外循环的功能快速的降温。待到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将车速和温度调至适中，转为内循环，并且呢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了。

听资讯，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共同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受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京通 App 于6月22日在正式上线，那作为北京服务的全新掌上窗口，全面整合北京市1400余项的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涵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近日，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等8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眼科、口腔、呼吸系统、耳鼻喉科等8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顺利完成。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陕西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的志愿填报工作。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榆林依托历史风情、自然风光、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一系列的特色节庆活动，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0.19万人次，同比增长2.81%；接待国内游客总花费5.14亿元，同比增长3.21%。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